思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弹琴，与花草

0: 最近不少宝妈反映，家里过敏性鼻炎的小孩去测过敏源都是尘螨过敏，那怎么来的呢？螨的幼虫在咬人时会释放出一定量的毒素，而凉席的缝中很容易繁殖螨虫，宝宝皮肤接触之后就会容易患皮炎，有的成人睡过之后也会出现红肿瘙痒的情况。这种皮炎啊，被称为凉席皮炎。如果您愿意试试看唯一的动物性纤维的席子水牛皮凉席，尤其是现在的价格才999，就算是升级了后背带防滑防潮衬垫的，也才加30，就是两床普通植物性纤维席子的价格，而且也不会像植物性纤维的席子3年褶皱就不想用了，牛皮席能用50年，反而性价比会更高。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建议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晚上洗完澡往清凉的牛皮席上面一躺，宝贝舒服，自己也舒服，白天的忙累糟心事儿、烦恼事儿全部得到暂时的缓解，1000块钱带来的幸福感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别看价格低，席子的质感都非常的出色，都是头层皮，毛孔大，凉性透气性好，不会闷汗，而且用了牛皮凉席之后不用经常的换洗床单，湿毛巾一擦就可以了，家务活都省了不少。4007106109，4007106109，再说一下价格，1.5米的999，1.8米的1299，升级背后带衬垫的加30块钱即可。那衬垫的作用呢，就是更防滑、更耐用、更防潮。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挑战自我，在天池滑竹筏也太神奇了吧。
3: 这里是无想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34558。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你每周都去天生桥，啥情况？
8: 99元暑期卡，无限次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玩彩虹滑道和天堑探险桥。哎，集章满6枚后，还可兑换精美文创礼品一份。活动结束后至今年年底前，可到现场直接抵扣4人美食套餐99元。
9: 丽水天生桥99元暑期卡，详询025-5722-5656。
8: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3位音乐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

男高音歌唱家江家腔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元，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挑战自我，在天池划竹筏，也太神奇了吧！
4: 这里是吴小三。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张惠妹的听海，我们继续来听易烊千玺演唱的亲密爱人。易烊千玺翻唱的亲密爱人，小虫的创作收录在专辑后座剧场中。少年温润低沉的声线重塑了复古的浪漫，满满的温柔，绵长的惦念，平淡日常里的珍惜与陪伴。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杰森，快到站了，起来吧，回家再睡啊。
1: 嗯。
2: 各位乘客，西环南路到了，
3: 西环南路到了，请您
2: 缓缓下车。
3: 有下车的车，千万别麻烦啊。
2: We arriving at
3: 前门上车刷卡，前门上车往里走。

头层水牛皮凉席不是消耗品，而是代代相传的清凉智慧。水牛皮毛孔粗大，瞬间能够吸走体表的热量，天然降温3到5度。它透气不闷汗，每平方厘米超过800个呼吸孔，湿气秒排，杜绝细菌滋生，正常使用50年没有问题。在广播推荐了18年的厂家，去年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这一批席子给到大家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位数，999，订单都疯掉了。400710-1900，很多朋友观望很久的，此刻终于下手，还有很多回购，给客卧也铺上。目前剩余的皮料紧俏，大家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009，400710-1009。

0: 友，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小程序靠经营，这批结束就恢复到我们今年的会员价1599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但是一床还是省了600块，省的钱干嘛不好呢？4007106109，李女士说睡眠寝具太重要了，牛皮席的凉度刚好，再也不用整晚的吹空调了。何女士订购两床送人，说10年前就在你们家买了，质量是真好，那会儿啊还没有那么多人用牛皮席，现在身边人啊都是人手一床。是的，牛皮凉席已经是夏季寝具的趋势了，谁都想睡得舒服清爽，谁看到都会觉得皮席子大气又高档。那这次999跟卖3000多的是一模一样，那这批还升级到了背面的三明治网格工艺，美观耐用又防滑，大家加30块钱就可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伟先生和李冉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Tha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位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味音乐厅，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接下来和你分享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一首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来自80年代经典歌曲，轻快洒脱的旋律搭配通透有力的嗓音，让听者不再纠结犹豫，看清自己的内心，大胆去表白，奔赴热爱，是一代又一代人治愈迷茫的精神之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点以下了，不用3000多、2000多，甚至1000大几都不用。今年啊，3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够拿到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没有100-200根本不会给你。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可以预定看席，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看席，赶快感受一下全皮的席子，整个的头层的皮纹，天然的毛孔会呼吸，三伏天出汗多，普通的席子湿哒哒，这个牛皮凉席睡一夜啊，起来还是干干爽爽。4007101900，999加30，1029，没有理由不入啊！外面都是3000-4000以上，而且相比于睡床单3-5天的换洗，省了多少的家务活？4007106109都是头层皮，1029这个价格没得说。而清凉睡眠的重要性，幸福感的提升，这1000块钱真的是值回票价了。说白了，不就是暑假很多朋友旅游的一个晚上的住宿钱吗？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望着月亮。
1: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老狼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Olivia On 演唱的《我愿意》。

0: 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Card 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信薛岳与柯有伦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信，薛岳与柯有伦的《如果还有明天》，我们继续来听齐秦演唱的《离开我》。齐秦一首《离开我》，袁惟仁的词。

词曲创作收录在专辑《美丽境界》里，清冷的唱腔诉说爱的沧桑，越想放手却抓得越紧的手，心酸和深情都在歌声里。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十年没有问题，绝对不是空穴来风。重要的是，去年我们在价格谷底囤了一批原啤，所以这几天放假后，大家才能以不到千元的价格买到双人尺寸1.5米的，1.8米的价格也才只要1299元。裸啤的头层席已经卖空了，现在给您的是升级后带网格的新款，只需要加30块钱就能带走，依然是数量不多，售完为止。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根据需要的尺寸进行自选。4007106109，4007106109。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伟先生和李冉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当你》，接下来和你分享张震岳演唱的《浪人的》。张震岳演唱的《浪人的》，海边复古 City Pop 风，以冲浪为意象写暧昧却没有结果的爱情。黄昏海边等待派对的细碎画面，是一场认真但落空的心动暗恋。歌名省略号代表没说完的心事，借由海风或许也是时间呈现出要看淡和放下的洒脱。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时钟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

0: 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呢，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五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陈明的快乐老家，我们继续来听侯明昊演唱的17岁的雨季。17岁的雨季，侯明昊的翻唱。这是一首青春怀旧单曲，干净的少年声线复刻了校园时光的纯粹。借茉莉花雨季回望17岁，曾经的期许、纯粹欢喜和悄悄靠近的心事，那是我们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住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想要睡得清爽、安稳、耐用，今年夏天首选三峡库区的正宗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多朋友因为一米五的只要999，马上下单了。我倒是建议啊，所有家庭入手一米八大床规格1299。咱们这款是软睡席，两边可以自然垂边，睡感舒展不局促。最关键的，不管家里现在的床型还是以后换新大床，这床一米八的凉席都能够通用。毕竟花1800块钱买一床可以用上几十年的牛皮凉席，还是得想到以后换床的问题。本次牛皮凉席在升级，我们的客户啊，只需要多付30元就可以升级到三明治网格防滑底，对比以前的老式毛底边，仅仅每床只多加30块钱的成本，品质直接提升一个档次。带网格底层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滑、耐磨、透气、防潮，最大程度保护牛皮的皮质，延长凉席的使用寿命。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凉而不冰，恒温舒爽，全家老少安心使用，日常打理特别省心，汗渍污渍湿毛巾一擦即净，不用频繁清洗晾晒。升级之后的一米五的价格就是999元加30，一米八的1299加30。不清楚的可以拨通电话，工作人员会给您耐心讲解。4007106109，4007106109，早订早发货，早用早享受。也可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牛皮凉席的链接，自助下单。
1: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伟先生和李冉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我觉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因为也说了好长时间了，就是我们的一些装修的一些干货啊，一些知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我觉得是反复在讲，因为可能收听的人也不一样。 本身呢就是装修这个里面的事情多，可能我们说了这一个月的这个内容之后呢，可能过了一个月之后，可能我们也会把我们之前遇到的这些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你就像这几年说实话这个风格也在多变，以前是讲比较就是固化的几种风格，现在可能更加的多元化，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这种叫自然化，就是成了一种叫自然系的这种风格叫自然风。就今天呢我想借助我们广播 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们包括其实应该是这一两年我们遇到的一个比较大家比较认同的一种风格叫自然风。当然自然风里面呢也有分，就是有些人会喜欢这个原木带一点奶油的，其实它也属于就是自然系的一种风格之一。今天呢我想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打造一种 自然系的这种风格。我觉得它应该有几个重点的要素。首先呢我觉得从这个整个配色来说，我们的基底色以白色、米白、奶咖包括浅灰这样一个基底色，我们通常称它为叫打底的一个颜色，就是不会那么浮夸，也不会那么尖锐，或者不会那么的亮面化，就是因为亮面化太多呢，从我们的设计师角度看过来就是比较有塑料感。对吧，就是如果你这个墙面
1: 有太多的这种反光呀，或者就是稍微有点光泽的话就感觉不太协调，对于我们这个自然系的风格来说。对，因为其实赵老师刚刚讲说大家最近这些年对自然系感兴趣是吧？
0: 对，
1: 它就符合我们人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越来越向内求，不是活给别人看的，日子呢是给自己过的。 然后呢你说这种塑料感啊，那种光泽感啊，那就是要拼命的向外去表现自己，彰显自己，有点浮夸了。现在就是说我把自己的心把它给润泽好，这是最重要的。我回到家里呢，我觉得它非常的放松，它就是属于我的家，它也许不豪华，它也许呢不昂贵，
0: 但是本人在里面待着很养心，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对，非常的放松，我们讲回来之后的这种松弛感，我觉得自然系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代表。
1: 是不是就跟我今天节目中讲说要分享自己的心头好，我就跟大家讲说我夏天喜欢戴和田玉是一个道理，对吧？就是它也是有那种内敛的那种感觉。
0: 就像我们在很多年前装修， 包括我们现在去量房，就是有些房子它是等于是后以前装修过的，叫二手房再翻新。那我们量房的那一刻就发现，哎，十几年前这个人应该很有钱，这个背景墙啊，包括各个这种犄角旮旯都做了很多造型，
1: 盖上的手段都上了。
0: 对，基本上都是大理石包了一圈，这很有奢华感。
1: 奢侈。
0: 对，你到现在来看确实它感觉有点太厚重了，太占地方了。
1: 那<笑>
0: 东西很好，可是今天来看除了厚重还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那种给人有一种压迫感，就不像我们回来之后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简简单单，就是开开心心放松的那种状态，就自然而然的把人给轻松下来。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一句经典的话叫
1: less is more。
0: 对吧，少即是多。我们现在就是整体的这个装修呢，我们自然系里面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就是以少胜多，不会说大量的去堆砌。那墙面的颜色包括这个基底色，它也是这样子的。大地色系就是就相当于回归自然的那种，你像我们讲的这个主色调原木色，我们自然风里面其实它少不了这个原木色，当然原木也有很多，我们在 这种光泽度上面啊，包括这个肌理感上面啊，有粗的花纹和这种细的这种竖条纹，但你各种空间不一样，肯定针对于这个木纹的这种纹路感也有所区别，包括它的这个燕麦色，包括亚麻色，在我们这个主色调里面，等于它需要在基底色上面再挑出来这样一个颜色，主色调就三种，原木、燕麦包括亚。

0: 点缀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些像什么陶土粉啊，苔藓绿啊，像我们自然系里面，邢老师，我们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也说过，就是有几个这种绿植的这种空间，在自然系里面就用的比较多的，什么鸭脚木啊，包括贵部竹啊，包括千年木啊，这种木头，这种原生态的这种绿植，对于我们这个自然系里面，它是很好的一种点缀。
1: 赵老师，你看我每次都发现啊，你聊天的时候有很多点都值得展开，我打个岔歪个楼行吗？
0: 可以啊。
1: 你刚才讲的这些绿植，我记得你以前在节目里专门跟大家安利过，就大家你告诉过我们是家庭养绿植，什么绿植又出彩又好种。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能
1: 又有气质。
0: 对，而且它能撑起整个空间的这种气场。
1: 那是什么？
0: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像黑金刚啊，
1: 黑金刚是什么？
0: 对，它是一种包括橡皮树，它是一种高大的植物，它的叶片比较宽，不像我们那种稀松的，它容易掉叶子的。其实对于我们家庭装修来说，这种绿植可能不太好，因为你老是在掉，会给你打扫卫生带来一些麻烦。
1: 而且其实也会给我们这个心头的这个玉爪，我们得绕个好兆头。
0: 对，
1: 对吧？
0: 像龟背竹这类的植物，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养的。
1: 龟背竹我觉得特别好看。
0: 对，它的叶片比较大嘛，而且绿叶的这种空间展示面也多。
1: 对，
0: 如果我们
1: 洞洞感啊，还会给我们一种呼吸
0: 在西边的窗下，种龟背竹黑金刚。对，就是而且它的高度呢，我们一般会有一个数据啊，就是你的这个植物最好是要高一点，能达到大概1米6、1米7的高度。
1: 那是不是我们整个空间高度的0.61.8呢？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层的房子来说，你的绿植在空间高一点，比那种矮小的肯定更有气势。
0: 那我刚刚讲
1: 会有森林感，
0: 这个确实是有点高吧？
1: 要高要高，要有1米6、7的高度，一定要有。对，
0: 那就是，但我们没瞎蒙做。差不多这样一个高度。说完之后有点后悔，觉得有点班门弄斧。
1: 我们的层高一般来说2米8的这样一个层高，我们四周吊完顶，下挂30公分，它也就大概是在2米4的左右嘛。然后你的这个绿植达到1米7，也差不多这个高度啊，就是它能让你的空间感觉哎有生机，有层次，哎很协调。
0: 对，你别1米3，那就正好把空间隔了一半，
1: 对，
0: 就不好看了。
1: 高不高低不低，可能
0: 比例不对。
1: 对，就不太协调。
0: 对对对，
1: 像我们汉中大街8号啊，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去年年底大白就挑了很多植物在里面。 我们讲的这种植物啊，像什么龟背竹啊，千年木啊，包括黑金刚、橡皮树啊，都有一些展示啊。我们在逛家具展的时候，逛我们装修的时候，可能哎上一名讲的这个植物是哪一种啊，我可以看一看。
0: 这可能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通用好养的。
1: 对，
0: 对吧？如果您是植物专家，那等着大家给我们安利。
1: 对，但是我们在家中

0: 实在的最有效果的嘛。哎，他说我都请人家赵老师设计了，我再跑出去比价，我感觉过意不去。这但是呢，实际上呢，应该把这个心理包袱给放下。我们其实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要比价的。你上个闲鱼，你还得货比三家呢，何况你这家装
1: 这么大的一个投入，而且要花这么多的精力。
0: 对，我们也一直讲，就是哪怕是我们很好的听友，就是你到汉中门大街8号来了解装修，嗯，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就是我们可以先交流你的一些需求，嗯，然后把方案做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嗯，我们再走下一步，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这种心理包袱，嗯，哪怕是我们新月老师的朋友也是一样，嗯，先了解觉得合适我们再走下一步，没有任何关系的。嗯，在这里跟我们的听友朋友说一下哈。
2: 好，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月月的微信。 小写的FM35315，你先输两个小写字母 FM 再输35315，中间没有空格号，小写字母 FM35315 你就加了他的微信了，他不是机器人，然后呢有问必答，但是呢有时候忙，不过他也不会盯着你跟你聊有的没的。这个我是结合了听赵老师和王波老师经常聊的，我就知道了，因为肯定他也是
0: 平时手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听友可能跟他互动，
1: 对
0: 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来看几条留言好不好。好，赵老师您不用顾虑重复内容，我次次都认真听，这是兰兰说的。
1: 谢谢兰姐，谢谢。
0: 每次都能品出新收获。他说我之前啊喜欢奶油风，现在喜欢意式极简，昨天月月发的朋友圈客厅绿植，我一看 我准备重新换一个。他说我客厅1米7的鸭脚木给我养废了，你看他发了一下他的鸭脚木，哎，感觉还是不错的呀，养得很好呀。不对，这是他的哦，这是他春节时候的鸭脚木。那现在不是也不错吗？
1: 也挺好的呀，
0: 也没有养废。
1: 兰姐要求太高了。
0: 兰姐肯定是，你看他们家多干净啊。
1: 对对对，这个边边角角
0: 啊，地板啊都维护的，其实屋子呀就是勤打扫，对吧？
1: 对，
0: 就是干净的屋子，就是视野克自流，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养废，他谦虚了。
1: 对，太谦虚了。
0: 我跟你说，下次把我家发一下给你看，你就会顿时觉得很自得。
1: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0: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我家现在两只猫一只狗。
1: 那家里闹翻了呀。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当铲屎官，我哪是铲屎官，我现在是捡屎官。哎，谢老师，下次我们装修一定要好好打造一下，给宠物留一个大空间。
0: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为了这个我就头疼，我还想换房子了。就是，
1: 赶紧换，赶紧换，找我们装修。
0: 我就是觉得，哎呀，这我就是觉得你养了他们就得负责任啊，这当初一拍脑袋，其实也想好了要有15年陪伴他们。
1: 对，
0: 但是你怎么说呢，这个就想 养了之后你就开始想这空间问题，然后我当时就想这猫爬架也不够了，这小狗待的空间也不够了，这长大了咋整，赵老师我到时候找你啊。
1: 没有问题，包在我们身上，一定给你设计到位。
0: 啊，然后你看啊，我们那个兰兰她说我养废了哈，这个是兰兰的鸭脚木，是不是当时就是听赵老师说的？
1: 不知道，应该是的，我们去年是讲过，我们
0: 行动力特别强的一个人。我们这位兰兰啊，今天早上跟我分享她女儿
1: 她女儿特别好玩，那张照片她给我的截图我没带进来，她就说她女儿是她们家女儿是在英国读计算机博士，
0: 太牛了，
1: 然后给她的好朋友发了一张明信片，是瀑布，我不知道是不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啊什么的，然后不是有彩虹吗？她还问人家说这个夹角是多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待会找出来分享给大家。哎呀，我觉得他们家这学霸姑娘太可爱了，
0: 太厉害了，太牛了。
1: 所以我再夸一下兰兰，非常会生活啊。听我们节目，难怪她讲的，她说我每次听我都有新收获，我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是，听了以后就行动。
0: 嗯，
1: 对吧，鸭脚木换起来。然后继续聊，她刚刚说到最近爱上意式极简了，那你再说自然风，说不准她又爱上了。
0: 嗯，
1: 我们继续来分享。
0: 好，
1: 就是一样的，惨白，一个是搭配东西啊不太好，后期的这个灯光一打呢
2: 太锐利了，
1: 对，就太冷了，嗯，就是不够温馨。那我们可以选择乳胶漆，我们一定是要做到叫墙顶通刷。我现在基本上我的工地但凡是乳胶漆我都喜欢是墙顶通刷，但是根据它楼层的高低不一样，
2: 刷一个颜色，
1: 刷一个颜色，嗯，然后呢你磷花白奶油白或者珍珠白根据 木料的木饰面的这个颜色去做一些调整，如果楼层高那可能我会色浆会调到两倍，让它更纯一点，就是质感更温馨一点。
2: 这三个白你要是放我面前， 它有什么区别吗？你觉得有区别？一定是有区别。我应该能看出来的，
1: 能看出来，
2: 因为女生嘛，分这个分辨口红色号的能力强呀。嗯。

0: 乳胶漆它是一个比较简洁的表达，然后呢木材呢它也是自然系常用的，包括刚才你讲的麻呀木啊棉啊这种东西，棉麻对吧，对，但是呢有个统一的要诉求，就是说这个木材啊这个乳胶漆啊你每样都是要统一的，对，也就是说我们在后期选材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看。
1: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汉中大街8号这样一个展厅里面，就是恰恰它就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商家所匹配的比如这个房门的颜色，这个柜体的颜色，那我可以拿到一起选它最接近的，这种它能做到一个性价比啊，包括后期出来的效果，就是能控制在我们叫严格的三个颜色范围内。赵老师今天讲的其实虽然呢内容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已经记住好几个点了，你看自然色系 就是要简洁，然后同时呢要材质要能够统一，对，尽可能还是要减少我们视觉噪音，对，是不是这个三种色调，三种色调，对，好，谢谢赵老师，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啊，小写字母 FM 35315 是月月的微信，你可以看他朋友圈，了解更多，拜拜，拜拜。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 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 025-588-35315，588-35315。诚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 2026 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

0: 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Sunday 音乐天。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王子明演唱的《说好秋天就回来》。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王子明的说好秋天就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林良乐演唱的温柔的慈悲。温柔的慈悲是由林敏作词，陈小霞作曲，林良乐演唱的一首歌曲。林良乐在80年代的歌坛独树一帜，中性服装，长发，墨镜，每次录音必喝啤酒才能有让人惊喜的状态。他的外形虽然粗犷，歌声却深重多情，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2: 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Sunday 音乐天，
3: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 Gala 的天空是灰色，你是蓝色。接下来和你分享方季韦演唱的爱情的故事。方季韦演唱的爱情的故事，轻柔细腻诉说女生的心事，无论浅喜或深爱，静默或清欢，希望当你老了我也老了，唯有爱情鲜美如初。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向，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2: 哎呦，
3: 给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的宽容，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林忆莲演唱的《词不达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0: 中国电信。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Sunday 音乐天。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1: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万芳演唱的《就值得了爱》。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万芳的《就值得了爱》，我们继续来听杨庆煌演唱的《雪中情》。《雪中情》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主题曲，由杨庆煌演唱。歌词中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以雪为背景，呈现爱情的如梦似幻。痴情患的一生泪印，展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执着追求。风雪长路搭配峡谷柔情，寒风飞雪里的执念与遗憾，让人欲罢不能。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小春的下半辈子。这里是经典975Sun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 Frank Sinatra Nancy Sinatra 演唱的 Something Stupid。

0: Tha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接下来和你分享古巨基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古巨基以这首歌的翻唱致敬张国荣。古巨基的声线清亮温柔，间奏的二胡丝丝哀怨缠绵，虽然悲伤，却少了痛彻心扉的感觉，多了一份怀念和释然。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彭羚演唱的《囚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Sunday 音乐天。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2: 流动的光阴。

0: 心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辛晓琪演唱的《在你背影守候》。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辛晓琪的《在你背影守候》，我们继续来听潘玮柏演唱的《反转地球》。《反转地球》是潘玮柏演唱的歌曲，收录在潘玮柏2006年6月23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充满活力，传递打破固有偏见，大胆做自己的年轻态度，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舞曲。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汪峰的《北京北京》，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刚刚听到的是王希的一生中最爱，接下来和你分享丁世光演唱的《不散的筵席》。丁世光36岁那年，凭借首张专辑《神经质》被金曲奖提名最佳新人、年度最佳专辑。在此之前，他已深耕音乐幕后工作十多年，陶喆的《Catherine》、周笔畅的《毒蘑菇》、林宥嘉的《心酸》、汪小敏的《不枉》，作曲人都是他。《不散的筵席》这首歌和离别、亲情、想念有关，纵使相聚中有别离，却把美好回忆留存心底，轻快律动中诠释着离别不是终点，回忆永不散场。

0: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 SHE 的 Ring Ring Ring， 我们继续来听杜德伟演唱的《让自己快乐》。My Love 可能是很多歌迷对杜德伟的最初印象。

专辑里有大热单曲《钟爱一生》，还有小虫制作的《让自己快乐》。这首歌也是90年代都市治愈舞曲，轻快松弛的节奏，传递不必困于烦恼，主动取悦自己的生活观。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最近不少宝妈反映，家里过敏性鼻炎的小孩去测过敏源都是尘螨过敏，那怎么来的呢？螨的幼虫在咬人时会释放出一定量的毒素，而凉席的缝中很容易繁殖螨虫，宝宝皮肤接触之后就会容易患皮炎，有的成人睡过之后也会出现红肿瘙痒的情况。这种皮炎啊，被称为凉席皮炎。如果您愿意试试看唯一的动物

木性纤维的席子，水牛皮凉席，尤其是现在的价格才999，就算是升级了后背带防滑防潮衬垫的，也才加30，就是两床普通植物性纤维席子的价格，而且也不会像植物性纤维的席子3年褶皱就不想用了。牛皮席能用5的忙累糟心事儿、烦恼事儿，全部得到暂时的缓解。1000块钱带来的幸福感，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别看价格低，席子的质感都非常的出色，都是头层皮，毛孔大，凉性透气性好，不会闷汗，而且用了牛皮凉席之后不用经常的换洗床单，湿毛巾一擦就可以了，家务活都省了不少。4007106109，4007106109。再说一下价格，1米5的999，1米8的1299，升级背后带衬垫的加30块钱即可。那衬垫的作用呢，就是更防滑、更耐用、更防潮。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从海边出，见到交换戒指，满是相守承诺，全是一生只认定一人的圆满爱意。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Sunday 音乐天，前面和你分享的是周传雄小刚的《男人海洋》，让美好的时光继续在975流淌。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稍后回来。

0: 赌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

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0: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

0: 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如果把时间倒拨100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7: Yeah.

先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牛皮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毛3分钱。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好，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这每天瞅着天气预报，雨，黏糊糊的，30好几度。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1/3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啊！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湿又清凉，亲肤性好到我家猫一天到晚在上面不下来。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这次完全是因为去年低价整包收购了一批皮料，不然怎么可能做到18年来的新低啊？999。前几年这个席子都是卖3000块钱呢。4007106109，现在下单全部送席子到家，满意再收，个人用、馈赠送人都特别好。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专业的不行。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3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郑智化演唱的《水手》。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李泉的《我要我们在一起》，接下来和你分享李健演唱的《当你老了》。《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经典的诗歌，原唱是赵照，但我听的更多的是李健的版本。从2015年到2026年，李健每场演唱会都会唱起这首歌。他清澈温柔的线搭配舒缓编曲，融入法式相送旋律，不炽热浓烈，只平淡诉说跨越岁月忠于内心的长久深情，安静治愈。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嗨，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火鸟三人组的红红的蝴蝶结，这里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了一整天的好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经典975，下周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下周日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8: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伟先生和李冉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摇。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

0: 相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正常使用50年没有问题，在广播推荐了18年的厂家，去年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这一批席子给到大家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位数999，订单都疯掉了。4007101900，很多朋友观望很久的，此刻终于下手，还有很多回购给客卧也铺上。目前剩余的皮料紧俏，大家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小程序口经营。这批结束就恢复到我们今年的会员价1599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但是一床还是省了600块，省的钱干嘛不好呢？4007106109。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3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

0: 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

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临门。

0: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5: 中国电信。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Sunday 音乐天。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帅姐。

0: 是香妃礼还是封卫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仿佛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痛仰乐队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Sunday 音乐天。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

0: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一起来听张震岳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间。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Sunday 音乐天。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的包装和维新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我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
11: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6: 不挑食，
17: 每一份饭都吃完，
18: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9: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1: 爷爷、
22: 同学、
23: 大姨、
24: 奶奶、
25: 小姨、
26: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时钟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2: 5 4 3 2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队长，
3: 桂英，
2: 队长，
3: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

0: 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0: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它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曲威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却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娜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域，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 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域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8: 最好的承诺。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仿佛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痛仰乐队

0: 到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了。这是来到了7月20号，星期一，阳光倾城，城门城门挤蛋糕。儿童时候玩乐的这样的一些小小游戏，好像又是在这样的一个童年暑假，一下子又扑簌的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新的一天开始了。

京和镇江、江苏又将新增一条高速。河西集团圆通里夜市开街，每天傍晚六点到次日凌晨三点都是营业的。云南丽江虎跳峡景区因为强降雨引发了洪水，部分道路被淹，部分景区已经暂停营业。飞天茅台提价到1639块钱一瓶，线下部分烟酒门店暂停卖货。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四成多的消费者每年只购入一到两双凉鞋。网传开塞露配东方树叶饮用可以快速瘦八斤，医生说了这是毫无科学性的。晒眼皮能够延缓近视也是谣言，只会损害眼睛。全球每年近1000万人患痴呆，近五成的痴呆可预防或延缓。2026年度总票房包括预售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名。还是要特别提醒到的是这蚊虫叮咬的问题啊，现在说全球已经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这个鸡孔啃亚热本地传播疫情。那这个鸡孔啃亚热是流行在东南亚、非洲和美洲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主要的传播媒介是白纹伊蚊，还有埃及伊蚊，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登革热呢也是由这种蚊子所叮咬传染的啊。那常见的症状是突然发热、全身疼痛、皮疹、出血和白细胞减少，严重的会出现休克和重要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两热呢没有特效药，也没有专门的疫苗，所以防控核心就是防蚊灭蚊清积水，如果出现了相关症状要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主动告知旅居、野外暴露等相关接触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也是要再次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定好好小心啊。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小习惯啊，比如说昨天朋友请吃饭，那我就给他带一盒茶叶，哎，也不要太贵啊，就是这么一盒茶叶，或者是还有朋友说，哎，今天你请吃饭，那我再带瓶酒，对吧？带瓶什么自己比较喜欢的小红酒啊，或者是什么气泡酒什么的，或者拎一箱啤酒。你反正就是到人家去吃饭也好，还是朋友请吃饭，或者是大家有一个好久没见的一个小聚，然后呢，你就带这么一个小礼物去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悄悄带着这么一个小礼物，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啊，送这么一个小礼啊，就是它就是一种日常的一种小心意啊，就是大件的或者是贵重的东西呢就留给正式场合，就是你平时用不着，对吧？你只有在这个小小的礼物让人就觉得，哎，什么一个小文创啊，或者是带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么有一点点可能你看不上的小习惯，就是随手礼反而会给你招来好人运，哎，真的不需要太贵的，对吧？就是这么一个随手礼。我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会不会也平时就是跟人去小聚啊，或者是吃饭什么的，也会给别人带这么一个小小的小礼物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都会说这么一个小礼物简直就是社交润滑剂和信任说明书，是吧？就是你带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就是我惦记你，或者是哎，你请我吃饭我感到很开心，我也带一样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送给你，真好。

0: 岁月减，人生三分之一的睡眠贴身陪伴，奢侈一点又何妨？更何况这是推荐牛皮凉席快20年的第一次降到三位数，999就能拿下，加30块钱就能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商场同款要4000块，我们才999加30，1029。那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预定看席，全部都是头层皮，很透气。有人一下子买了15床，因为信任，也因为知道价格低，是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喜字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还在观望的朋友赶紧订啊，4007106109，4007106109，这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最低也要1599，还不是升级款。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太有必要了。而且植物性纤维的席子啊，年年换，不如1029买床牛皮凉席，睡50年，一天才1毛3分钱。4007106109已经是入伏了，属实难耐，何必将就？湿哒哒的床单不要再睡了，冷冰冰的空调也不要长时间开了。牛皮凉席透气排湿又清凉，越用越柔顺。1029，这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成本价倒贴都做不到。这可是头层的一大张皮，结婚乔迁的馈赠，自用简直是完美。4007106109，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今天给你介绍一道好吃的汤。哎呀，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啊，你不要每天都是什么想要吃惦记什么猪手啊、烧烤啊，或者是吃一些香的、麻的、辣的这些东西啊，火锅啊。其实我在想说，夏天热，然后呢又不太想做饭，你不要成天在那点外卖，对吧？其实呢，就给自己来一道神仙汤。哎呀，这是一道什么样的神仙汤啊？这道神仙汤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炫、非常洋气的名字，叫哈佛蔬菜汤啊。这个哈佛大学呢，哈佛蔬菜汤，它呢有4种食材组合而成：南瓜、洋葱、卷心菜和胡萝卜。尤其是南瓜，要用那个甜甜糯糯的贝贝南瓜。南瓜、胡萝卜切成小块，放在水里面煮一煮啊，因为它们是需要稍稍的多煮一煮，然后煮得糯糯的啊。然后呢，洋葱和大头菜把它切好了，再等着开锅以后，再放上洋葱和卷心菜，然后等着开锅以后呢，焖一会儿，然后开锅盛到碗里面就可以吃了。你也可以加点胡椒粉，或者什么都不加啊、就算什么调料都不加，吃到最后这个蔬菜汤还是有一种甜滋滋的味道啊。你也可以变成蘸水菜，就像吃那个涮火锅一样蘸的。

蘸着一些调料吃。但是呢，最近有一种说法，就是辣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啊，就是这个天还是不要吃太多的那个火上火燎的那个辣的东西啊。说这个哈佛蔬菜汤啊，它是有这个专门的医生啊去给他做背书的啊，就是因为在一本书就叫做哈佛蔬菜汤里面有一个推广，就是这么一道汤配方又简单，然后食材又非常的家常，再加上呢又好做，对吧？你只需要这个煮煮那个煮煮，煮完了之后一锅烩，对吧？然后把它盛出来就可以吃了。尤其是你这两天可能在周末的时候稍微应酬多了点大鱼大肉以后，你就喝这顿汤啊，身体感到很舒服，对吧？有南瓜，有胡萝卜，卷心菜，还有什么洋葱，你看这几样东西啊，样样都好，就整个身体会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呢，现在我们都比较提倡什么少油，对吧？少盐，还有少量，这样一来的话，你的身体的健康和清新度相对来说就比较高。所以我们经常会在一些什么这个城市的偶像剧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生活剧里面都会看到，就是有女主人，对吧，精心挑选了食材以后就直接搞出这么一顿就是哈佛蔬菜汤，或者是倒一点小酒啊，伴着一起去喝一喝，那它就会又健康又清新。所以呢，南瓜、洋葱、卷心菜、胡萝卜，你就搞一个一锅炖。如果要是夏天不想热扑扑的做饭，也不想搞那么多的这个油盐酱醋，对吧？一锅搞得人这个又增加了不少的家务，然后你就用这样的一个蔬菜啊，切一锅，然后扔到锅里面，最后连锅和碗都不用这个麻烦洗，就吃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切菜的过程甚至都会觉得是一个很放空的感觉。甚至有人说我还玩一把这个水果游戏啊，就是这样，在每天忙忙碌碌的日子里面，你就这么的给自己来一顿，对吧？你比如说你早上可能也不太能来得及随便搞一个什么这个包子啊啥的吃了，中午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吃的是单位的快餐盒饭，到了晚餐你其实就搞一个哈佛蔬菜汤去吃一吃。或者你倒过来，你如果早上来得及的话，你前一天把这食材把它都切好，然后早上呢一锅烩，然后就是这样的一锅蔬菜汤，把它牢牢的把它给吃下去。想想好好吃饭真的就是一种低成本的放松和解压方式，哎，为什么不去试一试看嘞？所以今天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这样的一道非常美味的蔬菜汤，就叫做哈佛蔬菜汤。有空的话你可以就是今天就试将起来哦。尤其是你买了那种好的那种紫皮洋葱啊，就煮出来的话整个汤都是那种香香的甜甜的味道。6, 7, 8, 9, 10 The bigger on a trip, what you all come in With a little bit of this and a little bit of that you can get. 还有朋友跟我说要放土豆可以呀、哎呀，我也是最爱就是土豆什么土豆啊，芋头啊，南瓜啊，这都是我的最爱。

0: 这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想到小的时候看大人跳这个小拉，南京人就喜欢跳个小拉。哇，你知道，就是现在最有才的都是集中在什么样的年龄范围啊？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大人跳，这个肩膀要一起落在这个枕头上，这样的话它有一个托举度，就是正好把你的肩颈还有包括你的后脑勺你的头部一起都把它很好的完美的就是压住，以后把它衬托起来，这样的话你就整个人一晚上睡觉都超级超级舒服。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
1: 听一首老情歌，就是难得的清闲与自在。每天早上和灯黄在阳光清晨迈出第一步，走好每段路，你的精彩就在前方。你好吗？我是吕方。

0: 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7月20号星期一早上好，阳光倾城，我是邓煌，邓子啊，向你问早。哎呀，这两天一直都是各种雨啊，然后很多的好朋友也是觉得有点烦，出门以后怎么还是那么多雨呢？但是我看什么事情啊，我都是往它好的地方看。你看这下点雨吧，这天气就自然凉快了，早上出门你就没有觉得哇热浪扑面而来，没有，就是早上出门全是小清新，就是好凉快好凉快。它又跟之前就是那个热扑扑的那个黄梅天又不太一样了，黄梅天呢就是那种潮湿气压很低啊，我就经常就是心脏都扣动扣动扣动，就特别不舒服。但是呢现在你就会发现早上起床出门去走走转转，哪怕是到早上的8-9点钟你都可以出门去走走转转，就感觉整个人就舒服的不要不要的啊，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最近这一阵儿都还算是比较凉快啊，一下子从那个高温警戒线又下来了，今天的最高温才29度，你看好吧。今天白天或者是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是一个多大的福报啊，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像这样的109块的礼物，我就觉得可以用起来。可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需要什么刻意的去搜索，然后你就说哎，那天正好听邓子讲他这个睡觉用这个枕头好，你就我也给你带一份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人都是活生生的，都是要带暖意的，就是这么一个随手礼的一个习惯，它其实就给的是一份什么细水长流。就是告诉人啊，这个我这个人是知恩图报的，我这人是懂规矩的，我这人是做事有头有尾的，就不是说我用你的时候我才怎么样对你好像热乎乎的。但是对吧，你即便对我现在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也没什么事儿求你，但是我就想给你一份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我对你有这个惦记，我就感觉真的很好。哎，来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还有一份礼物啊，今天也特别适合去做这个随手礼，就是因为很多女同胞到了夏天就特别怕涂面霜啊，对吧，就总觉得面霜往脸上一涂特别油腻的很啊，就是总觉得闷的很，然后甚至呢要出点汗出点油的话，这个头发丝儿都粘在脸上，想要找一款清爽又不闷肤的这个保

保湿霜真的是挺难，我们皮肤呢到了一定年龄又需要有那么点油，对吧，来去润一润。所以呢我们今天给你一款就是很适合在夏天用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我们很多好朋友都懂啊，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这之前要到哪儿去旅个游都肯定要买科颜氏啊，在机场对吧都要买科颜氏。今天呢我们帮大家拿到手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是给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啊，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又能够补足我们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包括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稳的护住你的肤质啊。所以我们日常呢在这个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都要卖到600多，今天当当当当，来听好，就是一定要听好，这个非常适合给自己和给你的闺蜜好友做伴手礼，你可以自己先试用，一定是好到爆，就是宠粉破价福利，同样是125毫升的大正装，今天我们是买一发二，就是拿到手两瓶，就是来自科颜氏的这个保湿面霜，只要199块钱，两瓶只要199块钱，划下来只要100来块钱一瓶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所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哦。那我们今天总共只有100多组，150组，所以你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可以赶快下手了。不仅仅是自己用，你也可以把它就是作为伴手礼，对吧？你买一拍二嘛，才199块钱，所以你就直接拿到手，然后去做一个伴手礼，然后一瓶你自己用，然后一瓶送给你的好朋友好闺蜜，然后对吧，或者是你多买几份，然后呢你想想看，就199，你自己多囤两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都能够轻轻松松的，不够用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面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

0: 了不少，4007106109，4007106109。再说一下价格，1米5的999，1米8的1299，升级背后带衬垫的加30块钱即可。那衬垫的作用呢，就是更防滑、更耐用、更防潮。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坐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2: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3: 指尖飞移，田园寻雷，李巷研学营，7月等你来玩哦。
4: 莫愁湖里的大荷叶，微笑青蛙，撑起一片清凉。北京西路的梧桐树荫，给人们遮挡酷热。花莲雪糕，码头牌冰棒，阵阵吆喝，勾出了小馋虫。游泳池里的每个孩子都变成了水上健将，夏天就这样如期到来，仿佛每缕阳光都像夏花盛放。阳光倾城，邓皇和你爱上夏天。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6: 妈妈，那是什么鸟
2: 啊？我也不知道。
6: 没关系，赶快给我报个无响自然学校我的观鸟日记吧。
7: 7月27日，观鸟一日营招募了，在丽水郭兴庄园观鸟、认鸟、保护鸟，做鸟窝建筑师吧。
2: 观鸟一日营亲子含餐只要398元，报名电话18652531006。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哎，走走走。